0: 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接下来与您在八点到九点音乐时段继续来聆听和感受古典音乐时光。古典音乐的题材室内乐，我们通常可分为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五重奏，甚至直到九重奏等多种的演奏形式。因所用的乐器不同，室内乐又有弦乐器重奏和弦乐器与钢琴、管乐器等混合重奏。在弦乐四重奏的室内乐音乐当中，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它由中文在节目当中继续与您放送的这一首是来自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它的名字叫做《罗莎蒙德》，是1823年德国女剧作家海尔冯海尔敏冯谢济所创作的四幕喜剧，当时是《塞普优斯公主罗莎蒙德》，而舒伯特应邀为这一部戏剧进行配乐，他也十分偏爱这部剧间奏曲的主题。除了在1827年将它改编为钢琴二重奏发表之外，这一个音乐动机还被运用在他的第三钢琴即兴曲当中，可以说是相当的钟爱。而创作于1824年的 A 小调第13号四重奏，也因第二乐章同样使用了这一深受舒伯特喜爱的主题而被冠名为罗莎蒙德四重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与您共同来感受室内乐这个四重奏的音乐魅力，由四把乐器同时也带来了这种彼此之间的一个默契的协作，让和谐之声与您的心声共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部室内乐作品。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音乐之城。中文今天与您在节目当中一起聆听和分享的刚刚这部古典音乐作品是

来自舒伯特创作的 A 小调第十三号四重奏，也因第二乐章运用了一个舒伯特特别喜爱的主题而被冠名为罗莎蒙德四重奏。继续在节目当中与您分享的也是古典的室内乐作品。其实古典室内乐以主调风格为多，声部的肢体缜密精细又富于个性，能生动细致地表现出风格性、抒情性、戏剧性等多方面的音乐形象，也善于描绘意境、刻画心理。在室内乐当中还有一种通常被称为钢琴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五重奏等，都是指两件、三件或四件弦乐器与钢琴的一个搭配形式。比如莫扎特所作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就是典型的二重奏。中文即将为您放送的下一首作品是编号 KV304 的 E 小调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这是很多音乐家都毫不犹豫地称为自己最为钟爱的杰作。这部在莫扎特同题材作品中显得与众不同的作品，他的第二乐章中营造出了一种静谧和诗意氛围，甚至超越了众多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继续聆听和欣赏莫扎特 KV304 的这首 E 小调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

0: 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

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维瓦尔第的四季当中的春，这一项是古典音乐当中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这一段作品是一首小提琴与弦乐队的合奏，体现出了古典音乐当中的纯色之美。所谓纯色，指的是采用同一种音色的乐器所演奏出来的音乐，比如弦乐四重奏、木管、铜管乐器的重奏等等。这首纯中带有着快速而流动的节奏，让我们感受到了万物复苏的美好，不断重复的律动就好像是川流不息的河流一般，仿佛能用音乐让大家触摸到大自然的脉动。小提琴时而与弦乐队合奏融入其中，时而独立地演奏出极为优美的旋律，音乐就好像是同一色系当中呈现出来的浓淡对比。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在古典音乐中去寻找诗和远方。

史上有不少作曲家属于是一曲留名、一曲传世的，阿尔比诺尼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如今我们除了这一首柔版之外，几乎已经听不到他其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但这首柔版却依然会在音乐会、唱片甚至是影视配乐当中被经常听到。人生百味似乎都在这一曲柔版当中道尽。

法国作曲家德彪西以及他所代表的印象派音乐总是给人一种模糊而神秘的感觉，他的音乐笔触迷离飘渺，光影变幻莫测，使得他的作品听起来宛如五彩斑斓的梦幻，又难以捉摸。德彪西曾经创作过两首阿拉伯风格曲，这两首作品也成为了他早期钢琴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以明快的音乐语言勾勒出了作曲家眼中的阿拉伯风格花纹，带着随性和即兴的感觉。第一号阿拉伯风格曲流淌着神秘的东方韵味，流动的音符仿佛珠落玉盘一般，轻轻地敲打着心灵。清新流畅的旋律就好像是清澈流动的溪水，晶莹的水珠当中折射着世界的斑斓与辉煌。

斯图里亚斯是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兹在1892年创作的钢琴独奏曲，然而这首曲子的吉他改编版本却要更为的著名，它是古典吉他的标准曲目。虽然取名为阿斯图里亚斯，但是它的风格却并不被认为是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民间音乐风格。这首作品的曲风似乎更倾向于安达鲁西亚地区的弗拉明戈传统曲风，一起来感受。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底色，公共场合轻声有礼，待人谦和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明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3: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古典音乐展开是轻快愉悦的旋律，使人联想到春天的葱绿。欢快的旋律充满着明朗的情绪色彩和唯美气息，宁静的上午时光，大自然也从夜色当中苏醒。当一缕阳光透过心灵，让我们的心配合着柔和的旋律，在弦乐上跳动，在管乐间流淌，在古典的意境当中穿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在古典音乐当中寻找诗和远方。

尔贝尼兹被公认为是现代西班牙民族音乐的奠基者，他是第一位将西班牙民间歌舞的节奏、音乐语言和吉他音色通过钢琴介绍给欧洲的西班牙作曲家。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两套西班牙组曲，尤其以第一套最为著名。这套组曲由八首乐曲组成，展现了西班牙的乡村、城市、湖光山色和风土人情。音乐当中融入到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流行的舞曲节奏，呈现出了浓郁的西班牙气息。曲集的第一首，也就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格拉纳达》，它描绘了西班牙东部安达鲁西亚脚下的格拉纳达古都的民风余韵。中世纪的古风犹存，人们在城墙下伴随着琴声，唱着深情的小夜曲，宁静而美好。这段音乐通过细腻的旋律和饱满的和声，展现出了格拉纳达的独特魅力和迷人风情。

穆索尔斯基说，我到处采蜜，为的是要使音乐这座蜂房的味道更好更甜。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殿堂当中，流淌着千年不朽的旋律，每一曲都是时光的馈赠，是历史的低语。这些音符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它们诉说着爱情的甜蜜，生活的苦乐，以及命运的起伏，也触动着我们的心弦，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当中去找到一片宁静的净土。阿沃帕特是首位获得国际声誉的爱沙尼亚作曲家，他的作品以合唱和圣乐最为人知，镜中镜这一曲完美地体现了他的神圣简约主义的音乐风格。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容颜，而镜中镜让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内心。

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将听者带入到一个充满了希望与憧憬的世界，它的旋律明朗热情。

就好像是初升的太阳，温暖而充满活力。它提醒我们，在每一天的开始，都有一份新的希望和美好的可能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作曲家通过旋律、节奏和情感的融合，为我们构建出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境界。它也让我们感受到，尽管身处喧嚣，心中依旧可以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母亲教我的歌儿。

在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当中，我们仿佛置身于宁静的乡村，感受着自然的美好。旋律当中蕴含着作者对于远方的向往，每一个乐章都像是一幅生动的画作，将我们带入到不同的情境。这不仅是对于田园的歌颂，也是对于诗意生活的向往。感谢这些唯美的音乐带我们走进了诗与远方，同样感谢收听节目的你，我是高杰，期待与您再次相遇在阳光音乐吧，拜拜。

0: 水用电，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拍

0: 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舒伯特的 F 小调即兴曲是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具有即兴创作的性质，精致典雅，展现了作曲家的情感和灵感。这首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诗意和抒情性，通过精致的旋律和即兴的演奏技巧，乐曲的结构和旋律的变化带给听众丰富的音乐体验。

奥芬巴赫的霍夫曼的故事是法语歌剧领域中最经典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风靡全世界130余年。本剧在音乐方面可谓是华彩满章，有花腔女高音唱段木偶之歌和浪漫唯美地威尼斯船歌等。此剧堪称是奥芬巴赫最优美的传世篇章，在艺术性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舞台呈现集浪漫唯美和奇幻诡谲为一体，

秋日里的孤独者是古斯塔夫·马勒的声乐套曲《大地之歌》中的一个乐章，由罗纳德·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进行演绎。马勒创作《大地之歌》时，正经历着个人生活的困境以及对生命的深刻思考。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部分来源于汉斯·贝特格翻译的中国唐诗集《中国之地》。秋日里的孤独者反映了马勒对于人生的孤独、时光的流逝以及对自然的感悟等复杂情感，是他内心世界的一种写照。旋律优美而略带忧伤，具有很强的抒情性。他通过缓慢的节奏和起伏的音调，营造出一种深沉静谧的氛围，让听众仿佛置身于秋日的萧瑟景色之中。

小约翰施特劳斯1866年创作的特快列车快速波尔卡，是施特劳斯家族一系列与火车有关的作品里并不常演的一首。特快列车的沉寂，或许是因为它没有像其他同类题材的曲子那样用乐器或旋律来模拟蒸汽列车独有的声音。这首快速波尔卡在今天听来似乎稀松平常，在首演时却令听众感觉节奏新奇。这种反差正如现在我们是蒸汽列车未老古董，但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却是不折不扣的新科技。在一些传记中，小约翰施特劳斯被描述为旅行恐惧者，在乘坐火车时总喜欢把窗帘拉下来，但这并不妨碍他用自己的音乐作品来赞颂铁路这项伟大的工业化时代新发明。

第六交响曲田园的第二乐章由贝多芬亲自命名为小河旁边之情景。贝多芬天生爱好自然，曾长期在乡郊生活工作，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开头部分弦乐器模拟流水，营造出小溪潺潺流淌的氛围，其中大提琴部分有所分工，只有两位乐手演奏流水动机，其余的与低音提琴一同做拨弦的伴奏。整个乐章的氛围柔缓宁静，表达了作者陶醉于小溪边美丽景致时的愉悦与惬意，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

展现出与英雄的诗篇《爱之珍珠》截然不同的风貌。一方面，约瑟夫通过巧妙的配器与新颖的和声带来了丰沛的听觉体验，另一方面，在音乐气质上，金翅雀又与老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兰纳时代的沙龙风格更为接近，是当年舞会上格外受欢迎的华尔兹配乐，外界评论认为它是真正体现维也纳情调的作品。

塞米歇尔·齐雷尔的《流浪者序曲》，创作完成于1899年，是极少数当代还在上演的齐雷尔轻歌剧。它曾被拍摄成影视剧，发行过唱片和影碟。和大多数同类作品一样，《流浪者序曲》荟萃了整部作品重要的音乐片段。而前些年还很小众的作曲家齐雷尔，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正变得越来越高。这位昔日施特劳斯家族乐队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最近几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获得了稳定的出场时间，逐渐从边缘人物成为了常备之选。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不仅是贝多芬音乐创作风格的转折之作，也开启了他创作生涯的新篇章。这部作品不仅展示了贝多芬卓越的音乐创作力，也为浪漫主义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这部作品，贝多芬不仅表达了对命运的抗争和对英雄主义的赞美，也展现了他对音乐深刻的感悟和理解。现在听到的是第三乐章快板 C 小调四分之二拍子回旋曲形式。乐章主题首先由主奏钢琴呈现，给人以急促的感觉，随后由双簧管反复和发展，最终以灿烂的方式结束全曲。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0: 5:50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宾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1: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那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巴赫的三首双簧管协奏曲。巴赫有很多的古钢琴协奏曲，都是改编自他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些小提琴协奏曲，或者是为管乐器而创作的部分的协奏曲。现在呢，也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在想方设法将这些古钢琴协奏曲还原到作品本来的面目。那么今天要听到的三首双簧管协奏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我们要分别听到的是他的双簧管作品1053号、1059号以及1055号。

双簧管协奏曲作品1053号。双簧管是一种木管类乐器，最初形成于17世纪中叶，18世纪的时候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双簧管在乐队当中经常会担任主旋律，也是出色的独奏乐器。此外呢，它还是交响乐队当中的调音基准的乐器。双簧管的音色带有鼻音式的芦片声，善于演奏徐缓如歌的曲调，像我们非常熟悉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当中，忧郁而美丽的白天鹅主题就是由双簧管来吹奏的。我们继续来欣赏巴赫的双簧管作品1059号和1055号。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1: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波兰，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也是一个孕育了无数艺术家的国度。在这块浸透了战火血泪的土地上，有很多音乐家曾经用他们的音乐书写了对坚忍生命的追求。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一部讲述了一位波兰犹太钢琴家在二战当中艰难生存的电影故事，它叫做《钢琴家》。

电影《钢琴家》是2002年在法国上映的一部电影，它是根据波兰犹太作曲家、钢琴家席皮尔曼的自传体小说改编的，由罗曼·波兰斯基执导。影片一经上映就获得了第5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以及第75届奥斯卡的多项奖项。电影讲述的是二战时期波兰籍钢琴家席皮尔曼为了求生而四处躲避逃亡，最终在一位德国军官的帮助下生存下来的故事。电影情节跌宕起伏，而他的音乐也充满深意。电影的开始，席皮尔曼正在波兰的电台录音棚里录制肖邦的升 C 小调夜曲，而伴随着这首夜曲的背景则是有反差性的纳粹轰炸进攻的炮火声。这首肖邦的作品平静舒缓的开始，忧伤宽广的基调，仿佛预示着千百万犹太人的生命即将终止的厄运。

肖邦的声 C 小调夜曲，音乐如流水般细细地流淌着，温柔地想让人永远地沉浸于其中。但是就当我们以为希皮尔曼会继续弹奏下去的时候，这样迷人的琴声却被随之而来的炮火声打断了。钢琴声在一片杂乱中戛然而止。随着德军占领华沙，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进一步加深，先是不允许他们进入餐馆，不能够走人行马路，强行让犹太人戴上统一的袖标，然后就是把几十万的犹太人强迫迁入城市当中用高墙围起来的居住区。犹太人在此饱受侮辱和

迫害依然在持续，家家户户都是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天厄运就会突然的降临。1942年8月的一天，希皮尔曼一家人和其他的犹太人被运往集中营，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条不归路。上车前，人们在酷暑当中挨了好几个小时，饥渴难耐的希皮尔曼一家人以天价买了一块点心，分成了六份，这是全家人在一起的最后一顿午餐。在踏上去集中营火车前的那一刹那，希皮尔曼的警察朋友搭救了他。尽管希皮尔曼不愿意和亲人分离，但为了活着，他还是听从了朋友的话。为了避免被发现，朋友最后的一句生存箴言是：走路不要跑。这也是导演波兰斯基的亲身经历，是当年波兰斯基的父亲亲口告诫儿子的话。

希皮尔曼回到已经被关闭的犹太区，但这个时候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到处都是被屠杀的惨状。在一些朋友和之前电台的同事的帮助下，希皮尔曼逃出了隔离区。因为害怕被抓住，所以他不敢出门，而且不得不一次次的转移更换住所。后来帮助希皮尔曼的朋友们依次被捕了，希皮尔曼又开始不停的逃亡。几次辗转之后，他竟然意外地来到了之前自己曾经喜欢过的大提琴姑娘多洛塔的家中。但此时的多洛塔已经嫁人，并且即将成为一位母亲，真的是感叹造化弄人。第二天，希皮尔曼醒来的时候，清晨中多洛塔在家中练琴，拉奏的是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第一号。伴着巴赫的音乐，窗外是兵荒马乱，窗内是童话般的音乐世界。这个时候，多洛塔的琴声仿佛闪烁着母爱的光辉，也有波兰人面对敌人的冷静和无畏。

多洛塔的丈夫将西皮尔曼安置在德军医院对面的一所公寓里，公寓里面有一架尘封已久的钢琴。当西皮尔曼看到钢琴的那一刻，他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慢慢地掀起琴盖，准备抬手触键。这时一首波兰舞曲响起，西皮尔曼专注和沉醉的表情似乎这一切都从未发生过。在琴声中，他得到了片刻的逃离和安宁。在跳跃

的指尖当中，他得到了释放。然而镜头拉近，那双手凌空在键盘上方，在战火声中弹一首钢琴曲已是奢侈，但即便是假弹，他也已经满足。

善良的多洛塔夫妇也即将逃亡到乡下。希皮尔曼在经历了饥饿病痛的折磨之后，最后的藏身之处也被炸毁。他蓬头垢面，瘦得脱了形，拖着虚弱的身体，只能找机会偷偷钻进废墟下找一点食物充饥。一天他又摸进一个厨房，正当他埋头聚精会神地翻找食物的时候，恰巧被一位德国军官发现。当军官得知自己面前这个瘦弱无助的犹太人居然是一位钢琴家时，他便让希皮尔曼随便弹点什么。希皮尔曼略微地迟疑了一阵，似乎是惊魂未定，但是沉着下来之后，他弹奏了肖邦的 G 小调第一叙事曲。这一曲包含了太多的情绪，也就是这一曲感动了这名德国军官。此后的几个月里，军官多次给希皮尔曼带来了面包和大衣。在军官冒死的保护下，希皮尔曼终于挨到了战争结束，也迎来了自由的曙光。

五年过去了，战后获救的席皮尔曼回到了波兰电台，他弹奏的第一首曲子还是最初的升 C 小调夜曲，只是物是人非。弹奏的时候，席皮尔曼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战争没有夺走他的生命，他便要用一生来弹奏。在大家的帮助下，席皮尔曼

又找到了自己衷心热爱的艺术，而这首声 C 小调夜曲也始终贯穿电影始末，成为了影片的灵魂。就像希皮尔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的那样，5年的时间对于这首声 C 小调夜曲来说似乎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止，他好像只是被稍稍地打扰了一下。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0: 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在这份恰到好处的宁静光景里，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相约下午茶的旋律之约，让百年的经典乐章温柔地包裹整个午后。今天的音乐时光，我们以热烈灵动的旋律开篇，解锁古典音乐鲜活明媚的一面。首先来聆听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勃拉姆斯痴迷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自由和热烈，这首舞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乐曲摒弃了刻板的古典范式，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奔放灵动，旋律热烈悠扬，明快的乐句起伏流转，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深情绵长，鲜活的韵律，热烈却不张扬，鲜活烂漫，瞬间唤醒慵懒的午后时光。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明，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

0: 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
4: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宁，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2: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2: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0: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0: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1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下午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是他的E小调斯拉夫舞曲。如果说匈牙利舞曲热烈奔放，那么这首斯拉夫舞曲则多了几分温柔质朴的东欧风情。作为德沃夏克极具代表性的民间曲风作品，整首乐曲温润柔美，抒情绵长，舒缓的节奏轻盈舒展，旋律细腻婉转，温柔治愈，管弦乐的音色柔和交融，勾勒出东欧原野的温柔景致，静谧又灵动，让人在旋律当中感受岁月安然，时光温柔。

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林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7点整。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5: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5: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1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每天晚上这一时间到19点，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

那这首曲子的名字非常简单哈，也非常好记。每天晚上推荐给各位歌曲之前，我都会先事先听一听哈。那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身边不需要任何人哈，独自一个人走在自己喜欢那条路上，可以是中山路，也可以是中央大街，或者是中兴大道哈，身旁充斥着那种带有清香味的自由感，好像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束缚的感觉哈。那这首曲子名字就叫做《纯音乐》。

春华秋实，哈哈。我们都知道哈，想要收获什么呢？那你一定就要在春天开始准备哈。当然，不同的事儿准备的时间也不同哈，甚至不同的地点准备也不一样。可能你在秋天就要开始耕地，春天呢才好播种，夏天呢去除草，处理好生活当中的其他事儿，不务农时，最后呢才能得到一个结果。当然，这个结果自然会有好有坏哈，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不尽人意，但是呢也有可能是意外之喜。这首曲子 Anyface 信藏在春天的风里。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记得还在我未成年的时候吧，大概是18岁之前，我妈呢叫我喝茶哈，我说不行，苦，难喝。然后呢，我爸让我吃洋葱，我说哎呀不好吃，味儿大。老师让我多读书，我说眼睛疼。现在呀，半天离不开茶，一个人呢一次能吃半颗洋葱，而且还可以窝在沙发里看书，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才是世界的预言家。其实往事回想一下还是很好的哈，就像微风吹过你的脸，我们能够回味、感受、释怀。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9: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0: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8: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9: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8: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7: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8: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5: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5: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7: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吊带裙的配乐剪辑来自德国音乐家 Nils Fram 的作品 Nils has a piano， 轻快的琴音介于盼望与失望之间，就像织衣姑娘的指尖，每一次轻柔的触碰都小心翼翼，好像稍一用力就会戳破幻想当中的梦影。这是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曲子，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是文浩。

《爱与荣耀》来自冰岛雪原深处的新古典音乐极简主义。冰岛呢，地广人稀，人们沉默寡言，尤其是在失眠的冬天里哈，一个人守在壁炉前烤火的时候，沏壶热茶，蜷在沙发里可以待很久。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窗外什么时候会有流星划过夜空。大地宁静，往事如烟。唯有琴心温暖。

生命万岁，来自大卫·格瑞特。这首曲子呢是墨西哥画家佛罗里达·卡罗的画哈，酷儿乐队主唱在画展上看到了这幅画，于是呢产生了创作这首歌的灵感。那这首歌呢收录于酷儿乐队的第四张专辑，于2008年发行啊，同时呢也是2009年格莱美年度的金曲，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记得很多年前听到这首曲子哈，准确的说，这首 Victory 是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的 Bond 现场录制的节目当中播出的哈。那两年之后我才找到这张专辑的 CD， 然后呢就把它给买下了。当时说实话，除了喜欢 Bond 就是 Maxim， 一回首已经10多年过去了哈。来，一起欣赏这首 Victory。

首曲子呢改编于维瓦尔第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冬的第一乐章哈，像你们熟悉的46秒那一段啊，就像来自于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这个 Victoria 哈，几乎完全一致。同样维瓦尔第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春的第一章包括夏的第三章都被跨界小提琴家们爱不释手，各种改编也层出不穷。来吧，一起感受这首 Winter。

0: 剑气，百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4: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5: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4: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5: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4: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6: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

0: 吵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4: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6: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5: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6: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5: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6: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5: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7: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荡，晚秋的凉意弥漫在空中。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十月秋之歌》，悠缓缠绵的旋律充满了柴可夫斯基独特的伤感韵味，蕴含着悲凉的哀伤之情。

舒伯特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歌曲，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有歌曲之王的称誉。当时的民间传说认为，天鹅将死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声。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短暂的一生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此曲采用德国诗人莱尔斯塔伯的诗篇谱写成，

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印度之歌》由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96年发表的歌剧《萨特阔》中第四场印度商人的唱段改编而来，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而让人难以忘怀。

只要是拉卡托斯便已经是经典了，魔鬼小提琴手拉卡托斯演奏的电影《教父》主题曲 Love Theme。 吉他和小提琴淡淡弹起，后面钢琴加入，乐曲变得丰富犹如舞曲，随后竖琴响起，和美之音，心中仿佛早已引起了醇香的美酒，浪漫洒脱婉转执着，就让这颗心悠悠着吧。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清澈如水，幽静如风，长笛演奏巴赫名曲《G弦上的咏叹调》，充满诗意的旋律，传递了那份来自过去时光的安详闲适和悠然自得，使此曲成为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是巴赫代表作品之一。此乐曲在巴赫去世100年后才大为流行。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荡，晚秋的凉意弥漫在空中。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十月秋之歌》，悠缓缠绵的旋律充满了柴科夫斯基独特的伤感韵味，蕴含着悲凉的哀伤之情。

舒伯特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歌曲，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有歌曲之王的称誉。当时的民间传说认为，天鹅将死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声。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短暂的一生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此曲采用德国诗人莱尔斯塔伯的诗篇谱写成，

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印度之歌》由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96年发表的歌剧《萨特阔》中第四场《印度商人》的唱段改编而来，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而让人难以忘怀。

只要是拉卡托斯便已经是经典了，魔鬼小提琴手拉卡托斯演奏的电影《教父》主题曲 Love Scene， 吉他和小提琴淡淡弹起，后面钢琴加入，乐曲变得丰富犹如舞曲，随后竖琴响起，和美之音，心中仿佛早已引起了醇香的美酒，浪漫洒脱婉转执着，就让这颗心悠游着吧。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清澈如水，幽静如风，长笛演奏巴赫名曲《G弦上的咏叹调》，充满诗意的旋律传递了那份来自过去时光的安详闲适和悠然自得，使此曲成为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是巴赫代表作品之一。此乐曲在巴赫去世100年后才大为流行。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0世纪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创作并演奏的声息小调前奏曲，优美厚重，饱经沧桑。

墨西哥民族乐派创始人庞塞的著名作品《墨西哥小夜曲》《小星星》，创作于1912年，有感于作者在一次旅行中看到的墨西哥清澈美丽的夜空。

来自1956年的录音版《流金岁月》，惬意的肖邦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古典吉他版，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

苏联作曲家、指挥家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组曲之二》夜曲缠缠绵绵，徘徊悱恻。

莫扎特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 第二乐章，整部乐曲作于1788年，是音乐家的晚期作品，最后六首奏鸣曲之一，也是非常著名的小奏鸣曲，音乐明朗可爱，技巧简单，是初学钢琴者的必弹曲目。

快乐呀，快乐，在每一个音乐的瞬间，舒伯特的音乐瞬间。这是由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钢琴小曲，后演变成一种钢琴曲题材。此曲据说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归来后所创作的，是1828年出版的音乐瞬间六首乐曲中的第三首。关于这首曲子，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正是这位朋友记下的他本人即兴弹奏过的作品。

或许很多人不怎么了解德彪西，那么听了这首曲子，也许便会爱上他。阳光渐暖，时光渐慢，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渐慢，像是阳光充足的午后，像是树叶飘落的秋天，像是无所事事的时光，让一切慢一点，再慢一点。

0: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1: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是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的第三乐章，后来常用作单独演出，是莫扎特著名的音乐小品之一，曾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长笛等乐器的独奏曲。

一首感人的乐曲，大提琴曲归途，每当它响起，你的眼前会有傍晚的夕阳，有金秋的霜叶，有南飞的大雁，有各种远行和背影，还有眼中的泪水。

巴赫英国组曲第三组曲第一加沃特舞曲，写于1708至1717年，巴洛克组曲代表作之一。加沃特舞曲是典型法国宫廷舞蹈，中速四拍，小巧而可爱。

吕思清小提琴独奏《牧歌》，宽广舒展的旋律，深情悠扬的新曲，诗意盎然的抒怀，编织着岁月的浓情。

弗雷的西西里舞曲。弗雷到意大利时，坐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听着西西里民歌，于是就写了这首随波荡漾的舞曲。这首西西里舞曲非常抒情，有种坐在船上荡漾的感觉，并带点灰灰的忧郁。弗雷的音乐特色与美妙之处也就体现在这里。

Ave Maria， 荡涤心灵的吟唱。每次听到这首歌，心灵都会随着歌声飞荡，感觉仿佛到了云上一般。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总把最动人的咏叹调赋予在最有故事的人物身上，而那些人物通常不是大人物，而是生活中平凡的一员。

那些哭都哭不出来的浪漫曲 George's Waltz 乔治的华尔兹是2009年上映的电影《单身男子》的原创配乐，那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层层递进的弦乐营造了迷离而神秘的氛围，凸显了主人公的落寞和与世间的隔膜感。

巴赫重赞前奏曲，这首曲子来自赫福德的管风琴全集，听着这首曲子竟是那样熟悉却说不清出处的曲调。

布索尼演奏巴赫的重赞前奏曲。布索尼，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1866年4月1日生于意大利，幼年从母学习钢琴，表现出很高的音乐天赋。1924年7月逝世于柏林，终年58岁。他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虽出生在意大利，却深受德国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他的音乐将奔放抒情与厚重深邃融为一炉，被形容成心灵和思想、激情与理智的美妙融合。晚期作品开始展露出新古典主义倾向，和声语会变得含糊暧昧，这些都是以行将枯竭的浪漫主义为出发点，向前做出的探索和尝试。

枯黄的落叶随风飘荡，晚秋的凉意弥漫在空中。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中的《十月秋之歌》，悠缓缠绵的旋律充满了柴科夫斯基独特的伤感韵味，蕴含着悲凉的哀伤之情。

舒伯特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创作的歌曲，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有歌曲之王的称誉。当时的民间传说认为，天鹅将死的时候会唱出最动人的歌声。这首小夜曲是舒伯特短暂的一生中最后完成的独唱艺术歌曲之一，也是舒伯特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此曲采用德国诗人莱尔斯塔伯的诗篇谱写成，

音乐中的异国情调《印度之歌》由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96年发表的歌剧《萨特阔》中第四场印度商人的唱段改编而来，因其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而让人难以忘怀。

只要是拉卡托斯便已经是经典了，魔鬼小提琴手拉卡托斯演奏的电影《教父》主题曲 Love Scene， 吉他和小提琴淡淡弹起，后面钢琴加入，乐曲变得丰富犹如舞曲，随后竖琴响起，和美之音，心中仿佛早已引起了醇香的美酒，浪漫洒脱婉转执着，就让这颗心悠游着吧。

听不凡的爱的罗曼史古典吉他曲。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叶佩斯1952年为法国影片《被禁止的游戏》创作的影片主题音乐。露天咖啡馆，你身后的暖阳洒过来，光线里看不清你的脸，微微的风中，我们就这样坐着一整个下午，笑着聊天，然后你我笑着说再见，

清澈如水，幽静如风，长笛演奏巴赫名曲《G弦上的咏叹调》，充满诗意的旋律传递了那份来自过去时光的安详闲适和悠然自得，使此曲成为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是巴赫代表作品之一。此乐曲在巴赫去世100年后才大为流行。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朝晖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美乐，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FM102.6 哈尔滨